于是跟他讲，哎呀，你这个净庄学会啊，怎么这个佛像可以画有胡子的呢？啊，这个是不如法的啊，这个老和尚讲过，这个不如法的啊。啊，这个你们这个净宗学会这样做的，就很对学会很不好啊。那么依法的被他讲到这么严重啊，他心里也是起了很大的疑问啊。我到高雄问我这个问题，他说这个也不是我们去请人家画有胡子，他是古代的画，那古人画的，我们只是给他翻印有胡子。啊，我说这个，如果我们自己去画啊，可能是不妥啊。那么古人画的呢，有古人他的用意啊，跟因缘。因为观音菩萨的像啊，我也看过有留胡子的。哎，奇怪，怎么观音菩萨大部分是画女生的像啊，怎么会留胡子呢？啊，大家觉得很奇怪。啊，其实这个大家如果读了《普门品》啊，《楞严经》的《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》，这个《华严经》的《观自在章》，也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了。啊，这个问题还是出现你对这个三经啊，他没有深入的去理解。为什么呢？观音菩萨他三十二应身嘛，他何止留胡子呢？啊，那个人身蛇像，蛇那个头是蛇的像都有，那三十二像都有啊，古人都画出来了。啊，那留那几根胡子还算什么啊？啊，但是这个留胡子这个也是有一个公案啊，这个公案啊，我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公案啊，但是我根据听说这个公案啊，也不无道理啊，因为菩萨呢，他有这个因缘啊，救度众生，他就会示现啊，这个众生啊，能够接受观音菩萨的。观菩萨他就能帮得上忙，那不接受的他就帮不上忙啊！啊，我是听说啊，这个有一个矿坑呐、啊，啊，这个我也没有听得很清楚啊。这个矿坑以前在台湾很多啊，现在大陆、外国有一些国家都有煤矿、金矿、铜矿开这个矿产。那么在我们台湾啊，过去这个煤矿啊还有在挖的时候，也常常听说这个煤矿啊出事情了，很多人被埋下去了啊，因为那个要挖到地下去啊，因为我父亲就是做金矿的啊，我父亲以前啊在日据时代啊，在金瓜石啊，在金瓜石啊，他挖去开那个金矿啊，所以常常会听到我父亲讲那个他开金矿的一些事情。那么矿坑如果失事啊，那就造成损伤人命了。那么有一天呢、啊，这些工人啊，好几十个工人就进去矿坑工作了。啊，大家如果去参观过这个平溪啦，那个什么瑞芳那个地方，那个矿坑就知道啊，因为很深下去，好像开个地道下去挖矿。啊，那么这些人呢、啊，刚下去没多久，那么这个坑口啊，突然出现一个人，一个女人。啊，那一个女人呢，哎，留胡子。哎，这个女人怎么长胡子啊？啊，大家就很好奇啦。嚯、哦，大家一讲，哎，这个上面有个女子呢，她长胡子啊！啊，大家赶快跑上去看。那我们真是上去看一看，再下来工作啊。

0: 哦，大家一窝蜂就全部跑上去了。啊，结果一跑上去呢，那个女子不见了。啊，留胡子那个女子不见了。但是呢，回头一看呢、啊，那个整个矿工啊，塌下去了。哦，他们吓了一跳啊！哎呀，那么捡回一条命了 啊！再想一想，诶，怎么会有一个女子留胡子呢？啊，大家想啊，一定是观音菩萨来救我们了。啊，他如果不示现一个女子留胡子的，大家不会好奇啊，跑上来看，他们就会被压死。啊，他留了一个胡子，大家就很好奇，就跑出来看，跑出来看就逃过一劫，观音菩萨就救了他们一命。啊，所以为了这个啊，就画一个观音女子像个留胡子的，啊，来感谢、感恩、纪念。我听说是这么一个公案啊，那我没有进一步去考据，但是呢，根据经典的这个三十二应身啊，你看那个他那个什么像都能现啊，那个留几根胡子他怎么不能现啊？那观音菩萨呢，救度众生啊，要很多方便啊，所以佛门有一句话我们要常常记住：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啊。我们的根本就是慈悲心，但是在救度众生方面呢，要有善巧方便啊，只要能够利益众生、帮助众生，就可以开方便法啊。这些道理啊，我们都必须要懂。啊，所以这个形貌状相啊，观音菩萨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啊？过去有人说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啊？这些都是没有读观音经啊，所以才会有这个疑问啊。所以我们观音佛学会啊，我们的同修啊，我们基本上啊，我们自己本身啊，要对观音菩萨有个认识啊。我就给沈秘书长讲，我们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，这个我们自己如果都对观音菩萨不认识啊，那就会被人家贻笑大方了啊，会让人家看笑话了。那么怎么认识观音菩萨呢？你一定要来学习观音经典，因为佛在经典讲得很清楚啊。那你不去学，不去读诵，不去了解啊，不去讲解啊，也不听闻，那当然你对观音菩萨就不认识了啊。不认识呢，就用你自己想象去猜的啊。观音菩萨应该是女的，那另外一个说是男的，那两个就打架了。啊，真的真就打架了啊。那其实观音菩萨呢，他三十二应身，他什么身都可以现啊，他身不定的啊。不但呢观音菩萨的身不定，我们自己的身也不定。你这身是男身，来生呢也会变成女身啊。你这是女身，来生也会变成男身，这个经典上都有。这说明什么？这个身相啊，它是虚妄的，它会随我们的心业力啊去转变的。啊，不要说人的男女相，你看六道里面那个身有多少种？啊，那三恶道那个身体的形状不一样。啊，你看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，他在龙宫讲的，龙宫他就对海龙王讲啊，指出海底那些水族类的。你说那个哦，那水族类有大的像鲸鱼那么大，还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啊，甚至眼睛都看不太清楚的那个鱼啊，我们到水族馆去看都知道，他指出这一类的就那么多了。那佛给我们讲啊，这些有的鱼长得很丑，有的长得很漂亮，像那个金鱼大家都买回来欣赏的。 他这个都是众生啊善不善业所致。
1: 嗯，

他的心，身口意三业造作善不善业，导致他的身体啊好不好。啊，那么水族类是这样，我们再看看我们其他动物。啊，你看你狗啊，那狗这一类不是长得都一样啊。啊，又大又小啊，又狼犬啊，又哈巴狗啊，放在这个怀里面的啊，那个小小的很可爱的啊。光个狗也是很多种啊，啊，大大小小，有的长得好看，有的长得不好看。那再看看人，人类啊，在地球上的人类，你看呐、啊，皮肤，你这个身体的骨架、脸型、头发，有很多种啊。啊，同样一种啊，比如说白种人、黄种人啊，或者黑人，同样一种。它还有好跟不好，它有修福，它有福报的。哎，它长得好，它的衣报就好，穿的衣服也好。啊，我到印尼去做30七年了、啊，那看，哎呀，有很多很穷的，哎呀，他真的就是正报不好，衣报也不好。啊，但是也有看到那个。很有福报的啊！我们去年年今农国历算今年一月了，从雅加达回来啊，那个在那个机场啊，那个小姐啊，哦，她穿的那个衣服就很华丽了，很好，那个质料很好的啊。看到庄严师啊，他们那两个小姐又长得啊很庄严。啊，看到庄严啊，就会说国语啊，说师父你好。我一看到他一直说师父你好，就对庄严啊，啊，特别的这个好像礼敬啊。啊，我在旁边呐、啊，看到了啊，听到了。哎，看看，他们这两个哦，穿的也好，质量也好，长得也好，啊，又会说师父你好啊，啊，所以他会有福报啊。所以同样他们那一个族类的也不同啊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，是不是佛菩萨安排，也不是上帝安排，也不是阎罗王安排，是自己先造出来的。啊，自己那个身口意三业造善跟不善的果报。啊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原理了。那你要向好庄严啊，你心要好啊，你是要修三业啊，你拼命造恶业，那怎么会好呢？是越来越不好啊，最不好就弄到地狱去，这变那个地狱身，那是最差劲的啊，这最不好啊。所以观音菩萨这些形貌相状啊，就是大家都是看到就哎呀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。啊，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，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：“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，作如是问。如今善听，吾为汝等略说少耳。”到这里是一段啊。观音菩萨呢，也就满这个大梵天王的愿望。啊，那么答应啊，来给他说明啊，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状相啊，就是大悲咒是它的内容是什么啊？它是什么样子？那么观音菩萨告梵王也啊，那么上对下呢？叫告。那么这个下对上叫薄啊，你看大梵天王对观音菩萨叫薄，薄就是禀薄啊，这个不念白啊，念薄啊，薄就是我们现在讲啊，

告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告就是告诉，啊，告诉你，啊，现在话就是上面对下面，就我告诉你，下面对上面就是我对你报告，啊，报告就是驳，啊，这个告就是告诉，啊，那么告诉幻王啊，说你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，啊，这个经文啊，它都有很深的含义。那么如果我们粗心大意的这样看过去啊，也就体会不到它的深意，它深一层的意思啊，就体会不到。啊，你看这一句啊，如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，这个我们念的，这个 也不难念啊。啊，这个意思似乎我们也都明白啊。啊，你为了要方便，要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，所以作如是问，哎，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理解啊。啊，那么这个是我们从文字上啊，表面的理解是这样，没有错。啊，但是深一层的意思呢，就是方便利益这四个字。啊，就刚才跟大家讲的，慈悲为本啊，方便为门啊。啊，那么你有慈悲心，你没有善巧方便的，这样也不能利益众生啊。啊，有的人他很慈悲啊，他真的很慈悲啊，啊，他也很想帮助别众生啊，但他没有善巧方便，就帮不上忙，有障碍。啊，所以这个方便啊，这两个字啊，是关键的。啊，你看啊，观音菩萨呢，他就看出大梵天王的心声了。啊，他说你啊，是为了啊，要慈悲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。那么再进一步，这个方便利益，他在问这个问题啊，也是让我们能够去深入啊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一个全方便啊，帮助我们深入这个咒的全方便啊，得到这个最殊胜、最圆满、最究竟的功德利益啊。那么我们要得到这个最殊胜、最圆满、最究竟的功德利益，你没有方便，还是得不到。啊，念大悲咒的人很多，那么他有没有得到像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呢？啊，功德利益不能说没有啊，但是似乎得到的利益啊，还是很小、很有限啊，没有像经上讲的那么大、那么圆满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他没有方便。啊，所以他问这个就很关键了，很重要了。那你懂得这个方便啊，诶，你就能得到这个最殊胜、最圆满、最究竟的功德利益。啊，所以佛教里面讲啊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这两句话呢，听起来很平常啊，大家都会讲啊，但是它的意义呢很深广啊，意义是非常深广啊，就是为了利方便利益一切众生啊。那么众生得到利益多少啊？关键还是在众生啊，他学习的心态啊。那么下面呢，观音菩萨说：“作如是问，说你才会这么问啊。那么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啊，你才会问这个问题啦啊。那么这个发问啊，也是属于啊，利要有情问。”啊，他不是
只有针对

自己个人的问题啊，不是自己真正有这个疑问。那么从这一句看起来啊，这大梵天王啊，他也不是真正的天人啊，也是菩萨化身的啊，化作这个大梵天王的身份啊，就像戏台演戏一样啊，他演这个身份。那他用这个身份他才能来请问啊。那如果事先跟观音菩萨一样是等觉菩萨，那你跟我都一样了，你都明白你还问什么，就不用问了啊。啊，他事先天王啊，这天啊，我们还在六道里面啊，所以这些都不懂啊，要请问菩萨。啊，其实他是菩萨来的嘛。我们看这里也看出他的原本的啊，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有本机。本就是他原本他的身份，基就是他现在视线的身份。那么这是利要有情问啊，为了利益众生问的，不是为自己。而如今善听啊，这个如今善听这四个字也是很关键的啊，特别这个善听这两个字，听大家都会听啊。啊，除非耳朵听不见啦、啊，啊，不然大家都能听啊，啊，但加一个善，这个含义就非常深了。那么我们平常看经典讲都是谛听啊，这里讲善听啊，跟谛听也是同样的意思道理。啊，那么善听跟不善听这个差别就很大。啊，善听的人啊，他真能得到殊胜圆满的利益。啊，不善听的人啊，得到利益就比较小。啊，这个善啊，有善利益体会。啊，在佛门啊，重视这个悟性。啊，不但佛教啊，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儒道也都重视悟性。啊，你看以前儒家教学啊，老师都是观察这个学生啊，悟性高不高。啊，不重视记问。啊，所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。啊，记得很多，听得很多。但是呢，他这个悟性很差。啊，悟性很差，他不能佛用。啊，得不到受用。啊，所以不重视记问之学，重视悟性。啊，悟的他能够一文清悟，触类旁通。啊，他能佛学佛用，啊，那才管用，啊，所以这个善，这个字非常重要，啊，善于理解，善于听闻，啊，那么你才能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啊，不善听，那么。他就入不进去啊，总是在门外啊徘徊啊，在门外绕来绕去，就是进不去，就是在外面绕来绕去啊。啊，所以听讲啊，就必须恭敬至诚心，他就能够有悟处啊，能够理解了。啊，说无畏如等略说少耳。观音菩萨讲啊，无就是观音菩萨自称啊，啊，他说我啊，畏如等啊，就为你们大家呢，大略啊，略就是简单的简略，说一点点啊，因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那个含义是无量义啊。

那讲不完的啊。那么在这个法会里面呢，只能简略的说一点点。那么简略说一点点呢、啊，如果你开悟了，那无量义就现前了。啊，虽然简略，啊，这里面还下面还讲了几条啊，下面如果其中有一条你真正悟入了，那你全部都懂了，你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啊，这个少。啊，华严经讲啊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呀、啊。啊，这个一啊，展开就是多，多就是无量无边呐、啊，无穷无尽的，无穷无尽的，把它浓缩起来就是一个一，啊，展开就是无量无边。所以你其中有一句你听明白了，你就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你全通了，全通了。啊，这个在我们中国啊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。就是表现这个给我们看啊！你看他听《金刚经》，他没有完全听完啊。啊，他是在砍柴啊，砍柴啊，在卖的啊。当然，我们可以想象啊，做这种苦力啊，生活都很穷困的啊，靠这个来维持生活的啊。在山上砍柴，还要背下山到街上卖啊，卖了拿的钱呐、啊，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啊。他养一个老母亲，当然这个很辛苦的工作。那么有一天，他砍的柴到街上卖啊，听到客栈呐、啊、有一个客人呐、啊、在读《金刚经》。那以前那个窗户都是纸糊的，不是现在这个气密窗有隔音的啊，纸糊的那个，就是里面啊念经的声音都会传到外面啊。啊，他经过了，他停顿了一下，听听，哎，他忽然有悟处了，啊，进去啊就是问那个客人啊，哎，你念什么经啊？他念《金刚经》，啊，他就给他讲，哎，这个《金刚经》是在讲什么？哎，这个客人很惊讶，哎，这个砍柴的，啊，他又不认识字，哎，他怎么懂这个道理呢？啊，那个时候啊，他开悟了，他听人家念，他开悟了。那个念的那个人他没开悟，念的那个没开悟，他听的他开悟了。那客人很惊讶，说：“喂、哎，这个不是普通人啊，所以都捐了十两银子啊，说，哎、啊，你赶快去那个黄梅啊。”参五祖啊，你会有大成就啊！拿了十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啊，给他安顿他的母亲啊。他说：“你赶快去参五祖。”他是遇到这个业念了 啊，才到那个黄梅去。黄梅在湖北省啊，在黄梅去参五祖啊。那么在五祖那边呢，五祖也没有跟他讲开始。啊，就是见了面问几句话啊，他说你来干什么？他说我来求做佛的。这个阁僚啊，以前广东啊，他是广东人啊，阁僚就是说那个地区是边疆地区啊，啊南蛮呐、啊，啊这个没有开化的地方啊，啊现在的话讲大陆说没有文化水平的啊，你也要来做佛。他说呢，你去朝王去对去舂米啊，舂米也是要做苦工的啊，也没有叫他去禅堂去参禅啊，也没有听他出来讲开示，就是舂米啊。他那个身体啊矮小，又体重又轻，那舂米要力气很大啊，所以他腰间绑一块石头加重体重，然后去冲。他那块石头还在广东，我去看过。

在一个试验，那个试验叫他有几个试验啊，忘记哪一个试验啊，他的肉身还有那块石头都还在。那么冲了八个月啊，五祖看到一年成熟了啊，这个做句子啊，这个都很有名的啊。那么五祖三更半夜啊，找他去房间啊，传衣钵给他。那么用金刚经给他印证，再给他讲金刚经啊，因为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误入的，再给他讲金刚，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他就大彻大悟，已经解决。他五祖说：“那不用讲了，全懂了。”那他大彻大悟之后呢，再给五祖报告他的心得。那五祖听了，行了，可以了。你真的明心见性了，一波就给他，你赶快跑，不然人家会害你。给他送走，啊，船早就预备好了，准备了，就是送他赶快三更夜跑掉。那么六祖啊，他听客人送金刚经，那时是大悟，还没有彻悟，还不彻底。去黄梅去修了八个月，五祖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、啊，他当下就大彻大悟，啊，那是彻悟了，那彻悟才管用，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善听啊，会开悟的。啊，听经善听会开悟，不管你听哪一部经都会开悟的。那什么叫善听呢？啊，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啊，这个《大乘起信论》马明菩萨讲的。啊，你听经啊，要离言说相，离文字相，离心缘相，你这样听，你就会开悟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是最上等的啊，听的真的会开悟了。啊，就是你听啊，不要去执着那个语言文字。啊，不要去分别那个语言文字。啊，也不要去想那个什么意思。啊，你听得懂就懂，听不懂就不懂。啊，这个听经跟读经是同样的原理。啊，读经我们老和尚常常教我们啊，你读经就是在修定，你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它的意思啊，你一面读去一面想它的意思，就落在心眼相，打妄想，你这样读无量劫也不会开悟啊，你就不要刻意去想，那么你读了自然有体会，那个叫悟。你没有刻意去想它的意思，你这样一个字一句读的没有错，没有漏掉，啊，自然体会，那个叫悟。悟你也不要再去执着，哎呀，哇，这一句我悟到了啊，那个是小悟啦，啊，你就也不要理会，啊，你后面呢才会有更多的悟处。那么用这样读经或者听经啊，你积小悟就成大悟，那么累积大悟就成大彻大悟，是这样的，方法是这样的。一面听一面想，全部落在妄想，啊，落在意识心啊，所以离言说相，离心言相，离这个名字相啊，不要去执着语言文字，听就好，听得清楚，听得明白。听的没有错，啊，那个叫会，啊，这个当中啊，如果你再起个心动个念，再去想一想，啊，落在意识里面，啊，所以我们要练习啊，这样听才是善听啊。那么我们听的自自然然，哎，理解了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悟，啊，就是直接的，不要透过你的心眼去思想

这是最上层的。所以这个听经啊，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在讲习当中给大家讲啊，过去李老师啊教他们的啊，

他说你会听啊，听教理啊，教理啊就是真如理体啊，你会听啊，就是这里讲的善听，你会听听教理，因为理就是理体，就是本体。那么这部经跟一切经的本体是一样的，都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，你从哪一部经都可以回归到本体啊，所以你一部经通了，那所有的经全部通，因为它那个体是一个嘛，道理是一个，一个通了全通了啊，所以最上层的就是听教理。但有的人根性不行啊，啊，那我看我们老和尚他的根性，是可以体会的啊，所以他听教理。那李老师他知道学生的根气，那么其他的学生呢？啊，如果不行了，听教义，教义。教义就是说你一部经一个法门这个部分的，那你听懂这部分，那你这部分你懂，其他的你不还是不懂啊，那是有局部性的教义啊。教义呢它就有落在这个思维想象的这些，这个你不能通到自性啊，你总是受限制啊。所以我看啊，我们老和尚说他当时他们去学经啊，三个同学最学的老师比较肯定的啊，一个周嘉林老居士啊，也是几年前过世了啊，另外一个徐醒明老居士，现在都八十几了啊，徐醒明老居士还在台中啊，好像也八十六了。周嘉林老居士他写的讲义啊，啊，《占察善恶业报经讲义》啊，因为老和尚讲过了，他李老师要求我们老和尚啊，听经不要做笔记，哎，他要拿笔记记，我这一句很好，把它记下来，那不要做笔记，老师要求他你不要做笔记，啊，但是要求周嘉林居士。就要他做笔记，因为他没有误触啊，他要记，记就是学一个教义，就是这一部分的一个局部性，一个法门，一个宗派的啊，听这个教义。所以学生根气不一样啊，老师教学的方法不一样，不像现在学校大家通通一样哦，所以现在学生学得很痛苦，小学生都会自杀，你想一想他多痛苦，为什么那么痛苦，强迫他去学他没兴趣的东西啊，不懂得应机施教，看他什么程度，用什么方法去教他，不是同样一个方法，好像每一个人身材不一样，你做总不能做同样的赛事，大家通通穿一样的。那西洋人不懂，但现在我们这个有智慧的民族反而去学那个不懂的民族，那你说糟糕不糟糕？那搞成这个样子啊！啊，所以你看呐、啊，活活泼泼啊，学生怎么学的会去自杀？他很快乐啊！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啊！你看孔老夫子教学是这样啊，七十二贤各有专长啊。你要看看这个学生他兴趣哪一方面的啊，有他那一方面他去发挥啊，因材施教啊。这善知识啊，懂得这个教学方法了，不能死板板的同样用一个方法，那个不是叫善知识啊。啊，不是好老师了啊，所以我们老上啊，他福报大啊，依靠的都是高人善知识
啊，遇到的不是高人啊，他给你指点错了，你这生啊，也就很难有所大成就。啊，所以这个善听啊，你看善听，那我们念过去善听善知道啊，这个善啊，善恶的善啊，啊，我们也懂啊。但是啊，你要进一步啊，去理解他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关键的，啊，关键的。啊，所以你看我们老上啊，李老师不准他记笔记，但是周嘉玲居士就要他记笔记啊，因为两个人根据不一样啊，所以教学方法不一样啊。我也看过周嘉玲老居士的他的著作，他的讲经的讲义啊，他的这是比较挨板的，一句这样记下来啊。但老上他就是。啊，能生能说啊，天马行空啊，长说短说，很自在啊。啊，所以我是听啊，我听经听45年了、啊，我就学他这个啊，啊，而且要应机说法啊。你准备的东西呢，你到现场不一定用得到，因为来现场听经又不是学校固定的学生，就那几个，都一样的。啊，今天这个来，明天那个来，啊，有老修有新来的，那挑战性很大的，那讲经说法挑战性很大的，啊，那你在国内在国外又不一样，啊，它的意识形态不一样，那你要讲要。气理气机啊，啊，他才能得利益啊！你讲的气理不气机，变成闲言理，他得不到受用，对他没帮助。气机不气理呢，像魔说的，给人家误导，那个背因果的啊，啊，要堕恶道的啊，那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佛法这一点呢、啊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，所以无畏汝等略说少耳啊，就跟你说一点点啊，那说一点点啊，这个少啊，如果你能举一反三啊，一文千物，那就不少了，那少就变成多了啊。你看我们在洒净啊。啊，一滴变三河啊！我、哦、这个一滴就变三千大千世界，哦，那个少水成多啊！啊，大家念过这个洒净仪规啊，少水成多，念那个赞啊，不是少水成多吗？就一滴很少啊，但是都变成很多啊。那么这里讲的是略说少耳，少耳也会变成很多啊！啊，你能够举一反三，一文千物，那就变成少，就变成多啦。你不要看说哦，这么几条啊。这么一点点，那个不少了。啊，要善于体会啊，啊，略说少耳啊，啊。那么下面观世音菩萨就给我们讲啊，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形貌相状啊，第一个给我们讲大慈悲心事。那这个我们第一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啊，想到观音菩萨啊，他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啊，大家很熟悉了，大慈悲心事。观音菩萨他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是从大慈悲心出来的，从大慈悲心讲出来的。那么慈能以乐，悲能拔苦啊，慈就是给予众生啊安乐，
啊，安定快乐啊。悲呢，就是众生有苦难啊，能够给他拔除众生的苦难啊，这个叫慈悲啊，慈悲心。那么我们凡夫啊，也有慈悲心，但是呢，不能说大，这里加一个大，那这个意思就不同了。啊，这个大慈悲心呢、啊，就是我们一般在经典上看到的“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”。啊，这是法身菩萨、明心见性的菩萨才有这样的慈悲心。啊，十法界的佛菩萨啊，辟支佛、罗汉啊，没有这个大慈悲心。那我们六道凡夫呢，那只有啊爱缘慈悲，爱缘慈悲啊，爱缘慈悲就是我喜欢的人，我的亲人，我对他慈悲。那我讨厌的人，不相干的人，我对他就不会慈悲了啊，这个叫爱缘，这个范围很小啊。自己的儿女啦，自己那个他会慈悲啊，别人儿女呢，啊，都不管啦。啊，那这个范围很小，那这个普遍呢，一些凡夫都有爱缘慈悲。那么再提升一级是众生缘慈悲，众生缘就大众啦。啊，这个人心量大了，他的慈悲心呢、啊，他能想到一个团体、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，啊，乃至呢全世界，啊，那么这个我们一般讲啊，这个为国为民呐、啊，这样的人他就提升到众生缘了，大众。啊，他没有为个人的一个小家庭、一个团体，啊，他能够为国、为民呐、啊，为社会大众啊，来牺牲奉献，来服务大家啊，这个众生缘啊，那么众生缘啊，他还是有分别执着的。那么如果提升到圣人呐、啊，就法缘慈了。啊，这个四圣法界的活菩萨啊，他断烦恼了啊，分别执着没有了，他这个慈悲啊是法缘慈悲。那么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这个法身大事啊，在天台六级佛啊叫分证级佛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他自然流露出来啊，无缘是没有条件的，同体是平等的啊，众生有苦难他都会去帮忙啊，不减厌亲呢 啊那华严慈他就不减厌亲了，他没有真爱了，没有真爱心了，但是呢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，不能提升到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，到了法缘慈悲。那么这个四种慈悲心啊，都是从大慈悲下面那个三种啊慈悲心，它的根源还是大慈悲心出来的，只是它迷了，把这个范围把它缩小，把它压缩了，缩小，说的有的人说。

的是最小，只有对自己慈悲，连他的家人他都不慈悲，好、哦，那是压的最小了。啊，这个慈悲啊，就是现在人讲的爱心呐、啊。啊，如果他自私到极处了，都只有对自己慈悲，对自己家人的夫妻对都不慈悲了啊。啊，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慈悲心啊，要回归到大慈大悲。啊，跟观音菩萨一样啊！好，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

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
啊，那么这个是我们从文字上啊表面的理解是这样没有错啊，但是深一层的意思呢，就是方便利益这四个字啊，就刚才跟大家讲的慈悲为本啊，方便为门啊。啊，那么你有慈悲心，你没有善巧方便的，这样也不能利益众生啊。啊，有的人他很慈悲啊，他真的很慈悲啊，啊，他也很想帮助别众生啊，但他没有善巧方便，就帮不上忙，有障碍啊，所以这个方便啊，这两个字啊。是关键的啊！你看啊，观音菩萨呢，他就看出大梵天王的心声了啊。他说：“你啊，是为了啊，要慈悲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那么，再进一步，这个方便利益。”那来问这个问题啊，也是让我们能够去深入啊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一个全方便啊，帮助我们深入这个咒的全方便啊，得到这个最殊胜、最圆满、最究竟的功德利益。啊，那么我们要得到这个最殊胜、最圆满、最究竟的功德利益，你没有方便，还是得不到。啊，念大悲咒的人很多，那么他有没有得到像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呢？啊，功德利益不能说没有啊，但是似乎得到的利益啊，还是很小、很有限啊，没有像经上讲的那么。大那么圆满，原因在哪里呢？他没有方便。啊，所以他问这个就很关键了，很重要了。那你懂得这个方便啊，你就能得到这个最殊胜、最圆满、最究竟的功德利益。啊，所以佛教里面讲啊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这两句话呢，听起来很平常。大家都会讲啊，但是它的意义呢很深广啊，意义是非常深广啊，就是为了利方便利益一切众生啊。那么众生得到利益多少啊？关键还是在众生啊，他学习的心态啊。那么。下面呢、啊，观音菩萨说：“作如是问，说你才会这么问啊。那么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啊，你才会问这个问题啦。啊，那么这个发问啊，也是属于啊，利要有情问啊，它不是只有针对自己个人的问题啊，不是。”自己真正有这个疑问，那么从这一句看起来啊，大梵天王啊，他也不是真正的天人啊，也是菩萨化身的啊，化作这个大梵天王的身份啊，就像戏台演戏一样啊，他演这个身份，然后他用这个身份，他才能来请问啊。那如果事先跟观音菩萨一样是等觉菩萨，那你跟我都一样了，你都明白，你还问什么？就不用问了啊！啊，他事先天王啊，这天了、啊，我们还在六道里面呢、啊，所以这些都不懂啊，要请问菩萨啊。其实他是菩萨来的嘛，我们看这里也看出他的原本的啊，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有本机。本就是他原本他的身份，基就是他现在视线的身份。那么这是利要有情问

啊，为了利益众生问的，不是为自己。而如今善听，啊，这个如今善听这四个字也是很关键的。啊，特别这个善听这两个字，听大家都会听啊。啊，除非耳朵听不见啦、啊，啊，不然大家都能听啊，啊，但加一个善，这个含义就非常深了。那么我们平常看经典讲都是谛听啊，这里讲善听啊，跟谛听也是同样的意思道理。啊，那么善听跟不善听这个差别就很大。啊，善听的人啊，他真能得到殊胜圆满的利益。啊，不善听的人啊，得到利益就比较小。啊，这个善啊，有善理体会。啊，在佛门啊，重视这个悟性。啊，不但佛教啊，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儒道也都重视悟性。啊，你看以前儒家教学啊，老师都是观察这个学生啊，悟性高不高。啊，不重视记问。啊，所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。啊，记得很多，听得很多。但是呢，他这个悟性很差。啊，悟性很差，他不能佛用。啊，得不到受用。啊，所以不重视记问之学，重视悟性。啊，悟了他能够一文千悟，触类旁通。啊，他能佛学佛用，啊，那才管用。啊，所以这个善，这个字非常重要。啊，善理理解，善理听闻，啊，那么你才能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啊，不善听，那么他就入不进去，啊，总是在门外啊徘徊，啊，在门外绕来绕去，就是进不去，就是在外面绕来绕去，啊，啊，所以听讲啊，就必须恭敬至诚心，他就能够有悟处，啊，能够理解了。啊，说无畏如等略说少耳。观音菩萨讲啊，无就是观音菩萨自称啊，啊，他说我啊，畏如等啊，就为你们大家呢，大略啊，略就是简单的简略，说一点点，啊，因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那个含义是无量义啊，那讲不完的。啊，那么在这个法会里面呢，只能简略的说一点点。那么简略说一点点呢、啊，如果你开悟了，那无量义就现前了。啊，虽然简略，啊，这里面还下面还讲了几条啊，下面如果其中有一条你真正悟入了，那你全部都懂了。那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啊这个少。啊，华严经讲啊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啊。啊，这个一啊展开就是多，多就是无量无边啊，无穷无尽的。无穷无尽的反正浓缩起来就是一个一。啊，展开就是无量无边。
所以你其中有一句你听明白

了，你就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你全通了，全通了。啊，这个在我们中国啊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他就是表现这个给我们看啊。你看他听《金刚经》，他没有完全听完啊。啊，他是在砍柴啊，砍柴啊，在卖的啊。当然，我们可以想象啊，做这种苦力啊，生活都很穷困的啊，靠这个来维持生活的啊，在山上砍柴，还要背下山到街上卖啊，卖了拿的钱呐、啊，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。啊，他养一个老母亲，当然这个很辛苦的工作。那么有一天，他砍了柴到街上卖啊，听到客栈呐、啊、有一个客人啊在读《金刚经》。那以前那个窗户都是纸糊的，不是现在这个气密窗有隔音的啊，纸糊的那个，就是里面啊念经的声音都会传到外面啊。啊，他经过了，就停顿了一下，听听。诶，他忽然有误触了。啊，进去啊就是问那个客人啊，诶，你念什么经啊？他念金刚经。啊，他就给他讲，诶，这个金刚经是在讲什么？诶，这个客人很惊讶，诶，这个砍柴的。啊，他又不认识字，诶，他怎么懂这个道理呢？啊，那个时候啊他开悟了。他听人家念他开悟了，那个念的那个人他没开悟，念的那个没开悟，他听的他开悟了。那客人很惊讶说，喂，这个你不，这个不是普通人啊，所以都捐了十两银子啊，说啊你赶快去那个黄梅啊去参五祖啊，你会有大成就。啊，拿了十两银子给他做安家会啊，给他安顿他的母亲。啊，他说你赶快去参五祖。他是遇到这个业念啊，啊，才到那个黄梅去，黄梅在湖北省啊，在黄梅去参五祖啊。那么在五祖那边呢，五祖也没有跟他讲开始啊，就是见了面问几句话啊。他说你来干什么？他说我来求做佛的。这个阁僚啊，以前广东啊，他是广东人啊。阁僚就是说那个地区是边疆地区啊，啊南蛮啊，啊这个没有开化的地方啊，啊现在的话讲大陆说没有文化水平的啊，你也要来做佛啊。他说呢你去朝王去对去聪明啊，聪明也是要做苦工的。啊也没有叫他去禅堂去参禅。啊，也没有听他出来讲开示，就是聪明。啊，他那个身体啊矮小，又体重又轻，那聪明要力气很大啊，所以他腰间绑一块石头，加重体重，然后去冲。他的那块石头还在广东，我去看过啊。啊，在一个寺院，那个寺院叫。他有几个试验啊，忘记哪一个试验。啊，他的肉身还有那块石头都还在。那么冲了八个月啊，五祖看到一年成熟了。啊，这个做句子啊，这个都很有名的啊。那么五祖三更半夜啊找他去房间啊传衣钵给他。那么用金刚经给他印证，再给他讲金刚经啊，因为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误入的，再给他讲金刚，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他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他五祖说那不用讲了，全懂了。那他大彻大悟之后呢，再给五祖报告他的心得，那五祖听了，行了，可以了。你真的明心见性了，一波就给他，你赶快跑，不然人家会害你。给他送走。
船早就预备好了，准备了。

全部落在妄想，好，落在意识心啊。所以离言说相，离心言相，离这个名字相啊，不要去执着语言文字，听就好，听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听得没有错啊，那个叫会啊。这个当中啊，如果你再起个心，动个念，再去想一想，啊，落在意识里面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练习啊，这样听才是善听啊。那么我们听的自自然然，哎，理解了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悟啊，就是直接的，不要透过你的心眼去思想。那么这个是最上层的。所以这个听经啊，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在讲习当中给大家讲啊，过去李老师啊教他们的啊，

他说你会听啊，听教理啊，教理啊就是真如理体啊，你会听啊，就是这里讲的善听，你会听听教理，因为理就是理体，就是本体。那么这部经跟一切经的本体是一样的，都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，你从哪一部经都可以回归到本体啊，所以你一部经通了，那所有的经全部通，因为它那个体是一个嘛，道理是一个，一个通了全通了啊，所以最上层的就是听教理。但有的人根性不行啊，啊，那我看我们老和尚他的根性，是可以体会的啊，所以他听教理。那李老师他知道学生的根气，那么其他的学生呢？啊，如果不行了，听教义，教义。教义就是说你一部经一个法门这个部分的，那你听懂这部分，那你这部分你懂，其他的你不还是不懂啊，那是有局部性的教义啊。教义呢它就有落在这个思维想象的这些，这个你不能通到自性啊，你总是受限制啊。所以我看啊，我们老和尚说他当时他们去学经啊，三个同学最学的老师比较肯定的啊，一个周嘉林老居士啊，也是几年前过世了啊，另外一个徐醒明老居士，现在都八十几了啊，徐醒明老居士还在台中，好像也八十六了。周嘉林老居士他写的讲义啊，啊，《占察善恶业报经讲义》啊，因为老和尚讲过了，他李老师要求我们老和尚啊，听经不要做笔记，哎，他要拿笔记记，我这一句很好，把它记下来，那不要做笔记，老师要求了你不要做笔记，啊，但是要求周嘉林居士。就要他做笔记，因为他没有误触啊，他要记，记就是学一个教义，就是这部分的一个局部性，一个法门，一个宗派的啊，听这个教义。所以学生根气不一样啊，老师教学的方法不一样，不像现在学校大家通通一样哦，所以现在学生学得很痛苦，小学生都会自杀，你想一想他多痛苦，为什么那么痛苦，强迫他去学他没兴趣的东西啊，不懂得应

应机施教，看他什么程度，用什么方法去教他，不是同样一个方法。好像每一个人身材不一样，你做总不能做同样的赛事，大家通通穿一样的。那西洋人不懂，但现在我们这个有智慧的民族反而去学那个不懂的民族，那你说糟糕不糟糕？搞成这个样子啊！啊，所以你看呐、啊，活活泼泼啊，学生怎么学的会去自杀、啊？他很快乐啊，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啊！你看孔老夫子教学是这样啊，七十二贤各有专长啊。你要看看这个学生他兴趣哪一方面的啊，有他那一方面他去发挥啊，因材施教啊。这善知识啊，懂得这个教学方法了、啊，不能死板板的同样用一个方法，那个不是叫善知识啊，那不是好老师了啊。所以我们老上啊，他福报大啊，遇到的都是高人善知识啊，遇到的不是高人呢、啊，他给你指点错了，你这生呢、啊、也就很难有所大成就。啊，所以这个善听啊，你看善听，那我们念过去善听善知道啊，这个善啊，善恶的善啊，啊，我们也懂啊。但是啊，你要进一步啊，去理解他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关键的，啊，关键的。啊，所以你看我们老上啊，李老师不准他记笔记，但是周嘉玲其实就要他记笔记啊，因为两个人根据不一样啊，所以教学方法不一样啊。我也看过周嘉玲老居士的他的著作，他的讲经的讲义啊，他的这是比较挨板的，一句这样记下来啊。但老上他就是。啊，能生能说啊，啊，天马行空啊，长说短说，很自在啊。啊，所以我是听啊，我听经听45年了、啊，我就学他这一个啊，啊，而且要应机说法啊。你准备的东西呢，你到现场不一定用得到，因为来现场听经又不是学校固定的学生，就那几个，都一样的。啊，今天这个来，明天那个来，啊，有老修有新来的，那挑战性很大的，那讲经说法挑战性很大的，啊，那你在国内在国外又不一样，啊，它的意识形态不一样，那你要讲要。气理气机啊，啊，他才能得利益啊！你讲的气理不气机，变成闲言理，他得不到受用，对他没帮助。气机不气理的，像魔说的，给人家误导，那个背因果的啊，要斗恶道的啊，那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佛法这一点呢、啊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，所以无畏汝等略说少耳啊，就跟你说一点点、啊、那说一点点啊，这个少啊，如果你能举一反三啊，一文千物，那就不少了、啊、那少就变成多了啊。你看我们在洒净啊啊，一滴变三河啊！我、哦、这个一滴就变三千大千世界，哦，那个少水成多啊！啊，大家念过这个洒净仪规啊，少水成多，念那个赞啊，不是少水成多吗？就一滴很少啊，但是都变成很多啊。那么这里讲的是略说少耳，少耳也会变成很多啊！啊，你能够举一反三，一文千物，那就变成少，就变成多啦。你不要看说哦，这么几条啊。这么一点点，那个不少了。

啊，要善于体会啊，啊，略说少耳啊，啊。那么下面观世音菩萨就给我们讲啊，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形貌相状啊，第一个给我们讲大慈悲心事。那这个我们第一句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啊，想到观音菩萨，啊，他就是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广大灵感，观世音菩萨啊，大家很熟悉了，大慈悲心事。观音菩萨他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，是从大慈悲心出来的，从大慈悲心讲出来的。那么慈能以乐，悲能拔苦啊，慈就是给予众生啊安乐，啊，安定快乐啊。悲呢，就是众生有苦难啊，能够给他拔除，拔除众生的苦难啊，这个叫慈悲啊，慈悲心。那么我们凡夫啊，也有慈悲心，但是呢，不能说大。这里加一个大，那这个意思就不同了。啊，这个大慈悲心啊，就是我们一般在经典上看到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。啊，这是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才有这样的慈悲心。啊，十法界的佛菩萨啊，辟支佛罗汉啊，没有这个大慈悲心。那我们六道凡夫呢，那只有啊爱缘慈悲，爱缘慈悲啊，爱缘慈悲就是我喜欢的人，我的亲人，我对他慈悲。那我讨厌的人，不相干的人，我对他就不会慈悲了，啊，这个叫爱缘慈，这个范围很小，啊，自己的儿女啦，自己那个他会慈悲，啊，别人儿女呢，啊，都不管了，啊，那这个范围很小，那这个普遍的一些凡夫都有爱缘慈悲，那么再提升一级是。众生缘慈悲，众生缘就大众了啊，这个人心量大了，他的慈悲心呢，他能想到一个团体，一个社会，一个国家啊，乃至呢全世界。啊，那么这个我们一般讲啊，这个为国为民啊，这样的人他就提升到众生缘了，大众啊，他没有为个人一个小家庭一个团体啊，他能够为国为民啊，为社会大众啊来牺牲奉献，来服务大家啊，这个众生缘啊。那么众生缘啊，他还是有分别执着的。那么如果提升到圣人啊，就法缘慈了。啊，这个四圣法界的佛菩萨。啊，他断烦恼了。啊，分别执着没有了。他这个慈悲啊，是法缘慈悲。那么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这个法身大事。啊，在天台六级佛啊，叫分正级佛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它自然流露出来。啊，无缘是没有条件的，

同体是平等的啊，众生有苦难他都会去帮忙，不减怨亲呢。啊，那华严池他就不减怨亲了，他没有真爱了，没有真爱心了。但是呢，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，不能提升到无缘大慈、菩提大悲啊，到了华严慈悲。那么这个四种慈悲心啊，都是从大慈悲下面那个三种啊慈悲心，它的根源还是大慈悲心出来的。只是他迷了，把这个范围把它缩小，把它压缩了，缩小，说的说的，有的人说的是最小，只有对自己慈悲，连他的家人他都不慈悲，哦，那是压的最小了。啊，这个慈悲啊，就是现在人讲的爱心呐。啊，如果他自私到极处了，都只有对自己慈悲，对自己家人的夫妻对都不慈悲了啊。啊，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慈悲心呐、啊，要回归到大慈大悲，啊，跟观音菩萨一样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